心有电台，走心音乐。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最新潮的音乐，配合最时尚的你，犀牛电台陪你一起畅享音乐新生活。

0: 哎，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啊？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0: 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4%。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心流电台，
0: 你的不羁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1: 上午好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2号，农历5月初8，星期一。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说到郝云呢，自带地道北京口语的唱腔，吉他、三弦、鼓点融合的流行摇滚乐呀。那《去大理》这个歌曲呢，也是非常爆款的一个电影的主题曲，全网出圈的代表作。多年来呢，他也是一直自驾散心，常备单曲的歌声灵魂歌者呀，文艺氛围感拉满了。

声声爆竹震动思念的神经，绚丽烟花照亮湿润的眼睛，团圆饺子饱含浓浓的温情，任何的祝福都显得太轻太轻。给您拜年了，春节好。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潮

0: 景，花明柳暗春风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上午好啊，现在时间来到了9:29了，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那现在的气温是23度，空气质量41，属于优的状态。明天呢是23号，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气温和今天是差不多的，但是呢会有降雨过程。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李霄云呢是09快乐女声的全国亚军，华语少见的低沉治愈的女中音。那下面一起要欣赏的这首歌是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这个歌曲呢，干净的钢琴搭配低沉温润的中音，以蓝色隐喻心底藏起的孤独与脆弱，深夜独处聆听，氛围感十足了。

0: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9。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2: 独立音乐时间。
3: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

全生活全知道，端午小长假过后的首个工作日呢，大家逐步收心回归工作与生活中轨啊。那不少的人呢，早起规划当日的安排，调整作息，摆脱假期松弛感。街边出行的人流呢，也是恢复了平日的稳定规模，整体节奏平稳有序。不少市民会利用早晚空闲时间呢，去出门慢行散步，舒缓节日奔波带来的疲惫，快速适应常态化生活。

全生活全知道，端午假期呢，家家户户准备了粽子等特色吃食。收假第一天呢，很多人呢主动的调整饮食搭配，多选用新鲜食蔬来烹饪清淡的菜肴，减少油腻主食的摄入，通过温和膳食调理肠胃。集市里呢，各类新鲜菜叶也是销量走高，成为了市民选购的主要选择。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

0: 孕药。
1: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2: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3: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代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4: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5: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6: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7: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8: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9: 去你想去的地方，
8: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0: 这里是独立音乐。

全生活全知道，端午假期呢，不少人出去短途游玩，即便呢收假回归日常，大家依旧保持着户外休闲的喜好。那在很多时候呢，有大量的居民呢会前往绿植环绕的开阔区域进行散步散心，借着户外清新环境呢缓解工作压力，延续节日亲近自然的休闲习惯。

0: 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欢迎回来，现在时间呢来到了10:29了，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那现在的气温上升到了26度了，空气质量40，依旧是优的状态。明天的23号是星期二，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和今天呢是差不多的，并且呢明天是伴有雷阵雨的，出门一定要记得带好一把雨伞啊。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端午假期结束首日呢，街巷通勤人流呢明显增多了。那高峰出行的节奏呢紧凑，路径各类路口时呢，骑行市民也会主动的减速避让步行的人，行人呢快速有序的通过斑马线，彼此包容不争抢，全程保持文明有序的通行氛围。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润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22号，农历5月初8星期一，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北京时间21日，中国裁判马宁主哨世界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21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到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映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潮逛剁手超尽兴，德米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前。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流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定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5%。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3: 犀牛电台音乐嗨一点。
4: 他李婶，你愁啥呢？
5: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4: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6: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7: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说到魔鬼三角区，大伙肯定都知道，从哥伦布时代以来，这片地区就经常的有船只飞机因为不明原因而突然的失踪。西方为此争论了几百年的时间，直到今天都还没有确定的说法。不过我们今天不说这个西方的三角区，我们来说说咱们中国的魔鬼三角区。在有明确记载的几十年里，先后有100多艘船在这个地方沉没，这里就是九江市都昌县的老爷庙水域。老爷庙位于江西省都昌县的多宝乡，是鄱阳湖边的一个小镇，人口仅有10000多。老爷庙地处多宝乡龙头山的山头，与星子县隔湖相望。鄱阳湖是中国的第一大淡水湖，这我们也都知道。经过几千年的人类的开发，这片地方早就成了全国著名的优秀运输水域和经济水域，每天都会有大量的船只在鄱阳湖上航行，大量的渔船也在这里劳作。鄱阳湖是属于内陆的淡水湖，湖面相对是比较平静，船只很少会有出事的情况。可是就在鄱阳湖的这个老爷庙水域，它却是恰恰的相反，这里经常会出现极为奇怪的现象。通常一艘船本来在这片水域正在平稳的航行，可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就会出现大风大浪，甚至雷电交加，这艘船甚至连求救信号都还没有发出去，就迅速的沉进了水里。在2011年，老爷庙水域打捞出了大量的明代中晚期的青花瓷和仿龙泉窑青瓷，证明至少在明代就有大量的船只在这里沉没。当时渔民对老爷庙水域

有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是鄱阳湖的龙王经常发怒，会吞掉路过的船只。而在一些官方的文献记载中，也有一个这片水域的传说。相传明太祖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时，有一次朱元璋败退到湖边，湖水挡住了去路，这湖边破舟，无舵难行。在紧急关头，有一只巨猿游过来衔船围舵，搭救朱元璋过了鄱阳湖。朱元璋在夺得天下以后，不忘救恩，封巨猿为元将军，在湖边建了定江王庙，百姓把它叫做老爷庙。古往今来，民间传说就是这只千斤的猿精在作怪。为此，船只经过这里，船工们都要上岸焚香烧纸，杀牲畜祭奠，人们祈求袁将军在保佑自己的船只，让船只顺风顺水。所以从明代开始，这里的渔民就开始各种祭祀活动。他们大多迷信，加上老爷庙水域是鄱阳湖通往长江的唯一水上通道，船只是无法绕行的，所以人们只能是硬着头皮往前开。当地的船在过老爷庙的时候，一般都会鸣炮放鞭，还定期敲锣打鼓，将祭祀物品扔到湖里。仅仅在新中国建国以后，在这片水域就有大量船只沉没。1973年10月14号，星子船舶修造厂的机动船在老爷庙水域突然沉没，船上13人全部死亡。1985年3月15号，一辆载重25吨的货船当天早晨6点30分在老爷庙以南约3公里的地方瞬间沉没，船上无人幸存。同年9月1号，一艘来自安徽运载竹木的机动船在老爷庙以北附近的水域也莫名沉没，仅有一名船员抱着船上的一根竹木才侥幸逃生。1986年3月15号，江西省丰城县小岗乡的一艘编号为风机29356号，载重为20吨的机动船，在老爷庙水域正常航行的过程中，也无声地就沉入了水底。而距离它仅仅几百米的另一艘姐妹船却是毫发无伤。到了1987年，经过有关部门统计，在这一带沉没的船只前后一共有20多艘。到了第二年1988年，根据都昌县航监站的负责人表示，又有10多艘船在这里沉没了。除此之外，这一片水域它真正的可怕之处在于，有一些船只在沉没的时候，老爷庙水域它根本就没有任何异常，连风浪都没有，可就是这种情况，有的船还偏偏就此沉入了湖底。如果仅仅是一些几吨的小船或者渔船沉没，那有可能是船只破损或者驾驶不慎，可偏偏在这里沉没的都是比较大的船，几百吨的船并不罕见，甚至还有上千吨的。要知道，在老爷庙水域这片地方水深只有18米，如此大的船是很难沉在这样的水里的，这是极其违反常理的。老爷庙最惨烈的一次水难是在1985年的8月3号，江西省进贤县的两艘20吨的货船双双葬身湖底，而且在同一天同一水域沉没的其他船只竟然高达12艘。而且当天沉船的一些幸存者据说在沉船时看到了强烈的异常的白光，而且还听到了诡异的声音，他们认为那是鬼哭的声音。面对这些幸存者的

描述，当地渔民却并不感到惊奇，他们认为这些是因为船冲撞了鄱阳湖的龙王，龙王显灵了，所以才吞掉了这些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们前面说了，这片水域水深只有18米，当地水性好的渔民是可以通过潜水进入沉船里面的。由于在建国初期，当地渔民都比较贫困，所以他们往往会打捞一些沉船的货物来补贴家用，所以一些渔民就经常的会冒险潜入这个沉船里。根据一些年老的渔民回忆，在他们青年时期经常会下水去船里摸东西，经常会发现一些小盘子小碟子之类的东西，而且每次都能摸到不少。仅仅在他们的记忆里，这一片水下千吨以上的沉船就有3-4艘之多。结果到了后来，国家派来一些潜水员来打捞这些沉船，防止阻塞河道，可是这些人下水以后并没有找到他们当时摸过的这些沉船。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陆陆续续的又来了几批潜水员，他们同样的也没发现这些船。这么说来，这几艘大船就莫名其妙的这么消失了。如果说这种奇怪的情况是因为渔民们他们的描述有偏差，或者说是他们记错了这个沉船的位置，所以潜水员没有找到那些船，可是后来的事实却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在上世纪的80年代以后，官方成立调查组对沉船进行打捞，发现了不少的残骸。但令人吃惊的是，官方的潜水员发现一些登记在册的大型沉船莫名其妙的不见了，这跟那些老渔民的说法不谋而合，根本在水里就找不到他们。因为害怕造成当地民间恐慌，所以政府一度封锁了这个消息，不让外传。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消息还是辗转传了出去。当地渔民说这是被龙王爷一口给吃掉了。再到后来，更有一些渔民说经常在这片水域看到有不明的生物，有的很长像传说中的龙，但是没有爪；有的很白，速度比船还快，一眨眼就游不见了。还有时候能看到大量鱼群聚集在老爷庙附近，密集的看过去是黑压压的一片，十分的恐怖。这些现象让人们感到不寒而栗。由于这片水域沉船太多，而且古怪的现象也非常多，造成经过这里的水手们都惊恐万分。无奈之下，政府只能出面进行调查和辟谣。于是在1985年，一支由气象、水文、地质部门组成的专家小组成立，对老爷庙水域进行考察。通过对当地的天气和地形的研究，专家们将注意力放到了风上。专家们认为，老爷庙水域很多船只沉没是由于突然出现了大风，大部分船只是被大风直接给掀翻的，只是因为这些大风极为短暂，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所以船只们很难进行预防。在经过了一年的仔细记录和测量后，专家们很快就有了收获，做出了科学的解释。专家们认为，老爷庙水域是一个少有的大风区，这也许是大部分船只沉没的原因。这个老爷庙它是处于鄱阳湖段最狭窄的地区，它的北面是比较开阔的地区，最宽能够达到72公里，而在老爷庙水域最宽的地方只有15公里，最窄的仅仅3公里。

0: 公里。这风从北面吹过来，也许吹来的时候它并不大，可是到了老爷庙附近，因为山体阻挡，通道变窄，就很容易形成大风，这叫峡管效应。研究数据表明，老爷庙水域一年当中有163个大风天，也就是说每两天就会有一天风力达到六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这六级风也许还不致命，但关键在于，如果北方有一股较大的风吹过来，在老爷庙附近就很有可能因为地形原因而突然加速，在极短时间内形成可怕的飓风，风力能高达11级。在平静的鄱阳湖水域遭遇如此可怕的飓风，水上的船只是根本支持不住的，即便是大轮船也是非常的危险，那些船只沉没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而且更可怕的是，这片水域以外5公里的地方就是庐山，这可以说是雪上加霜。为什么？庐山是附近唯一的一座高山，对气流是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当气流自北往南运动时，也就是刮北风的时候，庐山的东南风峦使气流受到压缩，开始加速。庐山的天气变化又极大，在每年会出现1到2次的飓风现象。这个飓风从庐山开始到老爷庙仅仅3公里的水域里，风速会变为最大，一般最少会有11级，极端的情况能够高达16级，从而就形成了可怕的龙卷风。经过几年的观察，由于受庐山影响，老爷庙附近每年都会有一次龙卷风。如果此时刚好有船只经过龙卷风水域，那就必死无疑。根据事后调查，1985年的8月3号14艘船沉没的当天，就是遇到了这种极端的大风天气。而当天早晨6点沉没的那艘船只就遇到了这个龙卷风。这个龙卷风据说威力极大，居然将这艘船卷起了10多米高，给摔成了碎块。不过好消息是，在90年代以后，当地在附近设置了很多的天气监测站，并且每天2次对湖里的渔民预报大风，

从而大大的减少了这里的事故。但是到这儿我们能发现，飓风可以解释突然形成大风导致船只沉没的情况，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很多船只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还会沉没。由于水面上的天气原因不可能导致这种情况，所以专家们就把视线放到了水下。经过研究，专家认为这种好天气下的沉船很可能是水下漩涡导致的。在老爷庙附近有五条河流全部注入鄱阳湖，导致水流非常紊乱，经常的会出现漩涡。如果船只遇到漩涡，就很容易翻船沉没，从湖面上看是看不出什么异常的。1985年官方公布的资料写道，吉山和松门山这两座岛屿横立在鄱阳湖中，把老爷庙水域与南湖大湖体隔开，赣江北支修河从吉山西面流入这片水域，而赣江中支南支的府河小河信江汇入鄱阳湖南湖以后，从松门山东面注入老爷庙水域，从而使这几股强大的水流在老爷庙水域交汇。这鄱阳湖的南湖湖面开阔，落差不大，流水缓慢，除了主槽以外，水流速平均在每秒 0.3 米以下。而到了老爷庙水域以后，由于地形骤然变窄，同样的造成了水流的峡管效应，使流速逐步增大到了最高每秒200米。而且在主槽带还会产生涡流，这就更加的加剧了这片水域的危险性。这个说法看起来不错，但在1983年这个解释并没有得到当地渔民的认可。渔民认为老爷庙水域的确有一些涡流，但他们都不大，绝对不足以让船只沉没。他们从小都在这里生活，对水流和漩涡都非常熟悉，一些水性好的渔民甚至还能在漩涡中游泳，以体现自己的游泳能力。如果这漩涡连人都淹不死，那如何能够把船给掀翻呢？显然在当年的技术条件下还不能够解释这个问题，所以最终只能是不了了之了。十年以后，老爷庙水域还是频繁地出现船只遇难。在当地政府要求下，又有一批科研人员进行了一次考察。这时技术力量就厉害多了，使用先进的设备，专家们发现了一个大秘密。在老爷庙水下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沙坝，它的长度大约 2.5 公里，呈东西走向，占老爷庙水域总宽度的1/3还要多。鄱阳湖沿岸的山多为沙土山，那这个沙坝应该就是湖边的沙土山的一部分，延伸到了湖里。这沙坝对于水流会起到一个阻碍作用，导致水流变向。不过绝大部分时间沙坝造成的影响是不大的，水流变向也绝对不会让船只沉没。可如果上游因为某些因素导致经过的水流大大加速，到沙坝就有可能会突然出现异常变化，从而形成巨大的漩涡。不过这种现象是偶然和零星的，却也是极为致命的。专家们解释，漩涡的冲压力是浪高的3倍。在这片水域，一般浪高能达到2-3米，那么它的冲压力就可以达到每平方米6吨。也就是说，船在这个时候受到的瞬时冲压力要达到每平方米6吨。那如果一艘载重20吨的船，船侧面积按20平方米计算，那波浪对

它的冲压力就达到了120吨，超出了船重的5倍。这么大的冲压力势必就会使这个船失去控制，卷入强大的漩涡之中。至此，大体也就解释了在老爷庙附近为什么频繁地在天气正常的情况下还会有船沉没了，就是这种偶尔出现的巨大漩涡所造成的结果。除此之外，对于当地渔民们看到的那些奇怪的生物，很快也有了说法。经过生物学家们常年的观测，基本可以确定他们看到的都是普通的生物。渔民看到的所谓龙一样的生物，很可能是附近山林里的蟒蛇，它们是游过水域到对岸被人们发现，误以为是龙。而所谓的白色的比船还快的生物则是江豚，目前在鄱阳湖水域已经非常稀少了，那当地渔民看到它也就少见多怪了。至于老爷庙水域大量的鱼群聚集，这也容易理解，因为当地渔民经常的往水中丢弃祭祀物品，鱼群自然的就会长期停留在这里觅食。尤其渔民在丢弃祭祀物之前往往会敲锣打鼓，鱼群自然就会提前聚集过来，等待食物投下来，就形成了万鱼聚集的场面。以上这些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我们仔细的捋一捋，发现仍然有两个奇怪的现象，这些说法不能解释。首先第一个，为什么沉船时有人会看到巨大的白光，还有人会听到鬼哭呢？专家韩礼贤在1998年洪水期间对鄱阳湖底的小型溶洞进行过仪器测试，发现老爷庙南边5公里外的电磁场是杂乱无章的。韩礼贤认为，这是因为每个溶洞每条暗河正上方都有自己形成的畸变磁场。在沉船时，逃生者一般极为慌乱，处于一种过度紧张的状态，在此时他们就很容易受到强力磁场的影响，从而产生幻听和幻觉。这些人看到的那些白光，听到的鬼哭，就很有可能是电磁场干扰而产生的这些奇怪的幻觉。不过面对这个推论，其他专家也有所质疑。他们认为老爷庙地区磁场虽然乱，但是还没有强大到那个地步，更不可能影响到人的思维。那如果真的像这些反驳者所说的，这些遇难者他们看到的奇怪光线，听到的奇怪声音又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无法解释的了。然后第二个无法解释的问题，就是那些船只为什么会离奇失踪，为什么会凭空消失呢？这个问题专家们更是无法解释，仅仅地提出了一些推论。首先，对于千吨大船的失踪，专家一开始以为是沉入湖底然后淤积起来了，只是在老爷庙水域最深的地方只有18米，千吨大船高度都有10米，如果船只真的被淤积起来，那它距离水面肯定在10米以内。如此显著的巨大目标，潜水员一眼应该就发现了，但事实证明潜水员们什么都没发现。那既然淤积不可能，其他专家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也许在鄱阳湖底有很多石灰岩，石灰岩是溶洞的主要成分，那是不是在湖底有很多大型溶洞呢？把船只给吸进去了呢？这种说法单独来看不是不可能，如果湖底确实有大量石灰岩，那么这个说法就有可能是对的。不过很可惜，

0: 相关的专家通过钻探工作否定了这个说法，因为在鄱阳湖底绝大部分不是石灰岩，而是坚硬的红色沙叶岩，不可能形成大的溶洞，只能形成一些小型的溶洞，是绝对无法容纳千吨大船的。所以沉船离奇失踪这个问题目前也还是无解。针对这些无解的问题，有些人就认为沉船失踪是因为鄱阳湖底有跟百慕大三角区一样的时空漩涡，船一旦进去就被传送到了其他时空，所以也就失踪了。但是这种说法似乎可以当作任何失踪事件的挡箭牌，所以我们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还是保留观望的态度，我想是比较好的。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说到亚特兰蒂斯，大多数人肯定都知道，这是一个传说拥有高度文明的古老大陆或者国家。人们也把这个亚特兰蒂斯称作是大西国或者大西洲。没有跟随其他人向红海迁徙，而是穿过了非洲，向西走上了柏拉图所说的大西国，最后来到了阿兹特克人的国度里，也就是墨西哥。1952年，一位专门研究寄生物的学者乔克十分吃惊地发现，南美鸵鸟和非洲鸵鸟极为相似。它们不仅形态相似，而且鸵鸟身上的寄生虫也一模一样，这是当地的其他动物都没有的现象。那么因此只有一种可能才能够使两个地方出现同样的现象，那就是鸵鸟曾经从非洲迁移到美洲，或者是从美洲迁移到非洲。与此同时，另一位学者马雷兹教授

研究了新旧大陆间的某些昆虫的迁徙，特别是研究了夜蜂的迁徙活动，他也发现了类似现象。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些昆虫是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来飞越浩瀚的大西洋的，因此他们似乎确实也借助过曾经存在的一块大陆来进行他们的迁徙。所以在有了这些证据之后，我们都能看到，能证明大西国位于大西洋的不仅仅是地质学和生物学，人类学和人种学同样也有发言权。法国地质学家泰尔

恩松岛和特洛斯坦达库尼亚群岛，这些都是消失了的大陆火山的遗迹。而这个发现也证明了在欧洲和美洲之间确实曾经有一块陆地的说法。罗伯特·布拉什是一名飞机驾驶员，同时他也是一个酷爱海底考古的人。1967年，他曾飞越过百慕大地区巴哈马群岛中的安德罗斯岛和比米尼岛。在飞行的途中，他发现在水面下几米深的地方有一个长方形的灰色物体，它的几何图形十分的完整，很像是人类雕刻制造出来的。布拉什立即意识到这是人类的建筑物，于是他拍摄下了不少照片。不久之后，他把这些照片送到了法国人迪米特里·勒比科夫手里。勒比科夫是专门研究海底摄影的学者，他发明了许多摄影器材，在其中就有我们所熟知的电子闪光灯。布拉什的照片引起了勒比科夫的极大兴趣，但是却没有让他感到过分的吃惊，因为他自己从飞机上也看到过在同一海域里有一个大约400米长的长方形物体。另外他还见到过有一些笔直的线条以及圆形和其他形状规则的物体。于是勒比科夫带着布拉什的照片找到了在迈阿密科学博物馆工作的朋友曼森·瓦伦丁。曼森·瓦伦丁曾经是耶鲁大学的教授，同时他又是研究古代美洲文化的专家。在看到照片后，他毫不犹豫地组织了一支探险队要奔赴现场考察。探险队在1968年9月2号出发，乘坐一架水上飞机在安德罗斯岛海域上空来回地盘旋搜寻。在巴哈马群岛的大礁带，水位并不深，因此水面下隐藏的东西也比较容易看清。慢慢的，探险队果然找到了布拉什照片上的物体。那是一道30厘米厚的墙，在周围积满了泥沙，看上去是一座长30米、宽25米的建筑物的地基。队员们发现水底有一片宽阔的、由扁平的、长方形或多边形的石块所铺成的石板地面。这个地面上的石块每条边有5米长，厚度从50厘米到150厘米之间不等，估计每块石头大约有25吨重。整个石板地面长70米，宽10米。人们形容说，这地面似乎是由大块大块的齐整的岩石用一种类似水泥的东西交合起来的。后来人们给这个规模宏大的建筑物起了个名字，叫做比米尼大墙。1968年后，人们不断地在比米尼岛一带发现其他的建筑遗迹，巨大的石头建筑群伫立在大洋底下，街道、码头、倒塌的城墙、门洞一样不少。而且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的模样与英国南部苏尔伯兹里的史前遗迹斯通亨奇石阵和迪林特巨石城墙十分的相像。虽然已经无法考证那些建筑的年代，但是根据一些长在这些建筑上的红树根化石，表明
他们知

0: 上已经有12000年的历史。这些海底建筑物结构严密，气势雄伟，石砌的街道宽敞平坦，路面有一些长方形或者正多边形的石块排列成各种图案。种种的迹象表明，这些石块很可能就是亚特兰蒂斯的遗迹。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亚特兰蒂斯文明想必是非常的发达。现在生物学家、人种学家、地质学家、人类学家以及考古学家的发现都告诉我们，从亚速尔群岛到百慕大，人们在大西洋的这部分海底发现有大片大片的陆地深深地埋在水下，而且它们都很可能属于遥远的亚特兰蒂斯。时至今日，虽然仍然有些人认为柏拉图所描述的亚特兰蒂斯只是一种说教和比喻，但是却有更多的人相信这位欧洲文明的开启者之一所言不虚，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查明这个古文明大陆所在的地方以及它兴衰的过程。在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爱德加·凯西，可以说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预言家。他成功地预言了一战、二战、印度独立、美国经济危机、苏联解体，甚至准确地预言了自己的死亡日期等等等等。而且随着时间流逝，他越来越多的预言都慢慢地被实现了。关于这个人的神奇之处，我们在以后的节目中也会做专门的讲述。在这里我们要看的是他曾经预言过的亚特兰蒂斯。爱德加·凯西曾经也通过催眠透视的方法对亚特兰蒂斯的文明以及发现的时间进行了精准的预测。凯西详细地描述到，这个大陆自西起于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自东到地中海的边缘，而且亚特兰蒂斯的技术发展甚至高于我们的现代文明。但是后来因为亚特兰蒂斯人们的物欲膨胀，对科技和自然资源的滥用，最终使亚特兰蒂斯大陆发生了3次巨大灾难。最后一次的毁灭性灾难发生在公元前大约10700年，亚特兰蒂斯随着它最大的岛波塞尼亚沉入了大西洋的海底。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凯西在之前从来都没有读过柏拉图描述亚特兰蒂斯的著作，而他预言人们会在1968年重新发现这个失落的大陆。的确，1968年人们发现了比米尼大墙，并且在之后陆续地发现了附近的其他海底建筑。那么如此看来，也许比米尼大墙和周围发现的建筑遗迹很可能真的就是亚特兰蒂斯。亚特兰蒂斯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文明？它来自哪里？它消失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会继续探索。好，感谢收听本期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1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到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北京时间21日，中国裁判马宁主哨世界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日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日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0: 接下来将听到一首清澈又任性的歌，来自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最初听这首歌名的时候呢，好像是口号感很明显，但是当你听完它之后，你就知道这个唱歌的人，或者说深陷在感情中的人，是很脆弱的。歌里唱出了在面对感情时复杂又真实的心态。
1: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哪个城，哪个路。

0: 机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
1: 卢凯彤曾经是一位乐队当中的吉他手，而现在也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由卢凯彤演绎的《发抖》，好像是一位吉他手在自己写歌的时候和纯粹的创作歌手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他会从多种角度来编制背景音乐，因此我们在听他歌的时候会发现里面的乐器充满了活力，不仅仅是人声部分担当绝对的主角，乐器也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表现空间。

0: 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在人的一生当中，和我们擦身而过的过客实在太多了，也许每个过客你都曾寄托了厚重的情感。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魏晨的《过客》，他的声音也可以柔软地唱进你的内心。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叮当《手掌心》。这首作品在编曲上，从开头的钢琴渐入到柳琴，间奏从二胡。

转到小提琴，整首歌都有着东西方的优美因素，细心布局在中国风的架构曲式里，也使得古典风格存在于现代流行音乐，仍旧是掷地有声。聆听这首歌，你会发现唱功贵在于藏，声音美在于收。

0: 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5%。今天夜里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朗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打开音响，由心而出的循环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憩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犀牛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2: 刘德华用一首《十七岁》唱尽艰难成名路，也概括了自己的大半生，就像是在翻阅一本关于过去的小说，喜忧参半，五味杂陈。他身上那种炙热、努力、有担当的样子，也就是时代偶像的样子，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前方为你，满足你的心情。

0: 响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1: 地多么的悠远。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收录在黄子韬的 EP Art is Blue 当中的第二首原创单曲，叫做你也会像我一样。这首歌呢，黄子韬鼓励我们勇敢追梦，也许前行的路上会遇到失败与挫折，但只要坚持不放弃，最终都会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闻电台。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江美琪，春光乍泄。这首歌的版本有很多，编曲大不相同，粤语版的有张国荣、陈奕迅的演唱，国语版有江美琪和林宥嘉的演绎。江美琪的版本听起来非常有趣，配合她的嗓音有一股调皮明媚的气息。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I miss you 这首歌呢，是歌手陈柏宇的专辑 Chance 当中的一首主打作品，唱出了恋爱中两个人的爱情心事，一经发行就被作为了广告歌曲，更是拿下当年中国香港乐坛的多个奖项。

0: 北京时间21日，中国裁判马宁主哨世界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夹藏出口的粽子，重1.6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3: 爱并不会是一种罪过，恨也不会是一种解脱，这是童安格演唱的《爱与哀愁》。隽永的旋律，优异的歌词，是一首很耐听的经典。爱和哀愁是大部分情歌的主题，也构成了我们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情感。童安格已经离开歌坛很多年了，几乎可以用销声匿迹来形容，可是呢，他的作品还是会常常被人们想起。经过了时间的洗礼，你依然会觉得很耐听、很贴心、很美。即便是从前错过了，把它当作一首新歌来听，也会有心动的感觉。听歌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件小事，但是这种历久弥新的心动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味道。原唱辛晓琪唱出的是失恋的无助，而张学友唱的则是男人的无奈。张学友的这首味道是来自于那场曾经在节目里说到过很多次的张学友只开过一场的叫做活出生命的演唱会，那是一场慈善演唱会。在那场演唱会上，张学友大多都是翻唱别人的歌，把他喜欢的歌曲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和演绎。当歌手有歌曲被他翻唱，都是既高兴又紧张的。自己的歌能够被歌神喜欢，当然是值得高兴的理由。可是被他翻唱过后呢，自己就有些不敢唱了。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这是王菲最经典的粤语歌之一，后来很多人都会引用这首歌的歌词来表达自己内心暗涌的直觉，害怕悲剧重演，我的命中命中，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如果在工作和生活当中让你有了一些暗涌的心情，希望那些复杂的困扰你的情绪都会被音乐过滤掉。

车马穿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有电台，暖心陪伴。王菲唱了很多很多的情歌，而在这首歌里是有大爱的，连同名字都特别的宏大，人间。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王菲刚刚做了母亲，所以这首歌里也有她为人母的一种很理性但是又却让人很动容的心情。我想如果是做了父母的人，可能听了会更加的有感触。就像这首歌里唱的，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这首歌听起来像是一个电影，很有电影的画面感，而其实这是一首暗恋情歌。女主角透过窗户默默观察着对面男生的生活，说他很爱抱着吉他靠在窗边陶醉着唱歌，闭上了眼。他常常看书看到三更半夜，然后吃完有加蛋的泡面。他每个星期会刷一次球鞋，晒在太阳来的窗台上面。他的朋友周末都会出现，热热闹闹，好像很有人缘。渐渐的，歌里的这位女主角有了一种恋爱的憧憬，或者说是渐渐的有了一种恋爱的幻想。而听到最后，这首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也许明天开始，我该带着笑脸准时和他在巷口不小心遇见。有人说暗恋是一份无私又纯真的思念，也有人说暗恋就是在你一个人的世界里过完了你们两个的一生。但是我想可能也会有人听到这首歌会觉得有点恐怖，因为被人透过窗户偷窥生活，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应该都会觉得挺不自在的吧。但也许只是我想多了。无论如何，这首歌都是一个角度很新颖的暗恋情歌，也会让人听着感觉甜甜的，会和女主角一起陷入遐想，又期待着后续的剧情。你喜欢这首歌吗？这就是刘若英用她演员的身份唱出的暗恋情歌《对面男生的房间》。

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十里花廊齐齐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5%。今天夜里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这首歌是华晨宇在2014年的秋天发表的第一张专辑里的作品，而在那个时间里，好像还有很多人对90后有质疑的声音。但是在这首歌里，当90后的华晨宇在钢琴伴奏下开口唱歌时，他能够吸引你所有的注意力。当你看到电视机里24岁的华晨宇长着一张稚嫩的娃娃脸，但是一开口，他的歌声却是有一些低沉和沧桑的。所以当年在网上还有人把他这种特质称之为童颜舒嗓，不知道这种声音特质你是不是会喜欢呢？
2: 我

0: 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带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

0: 的同一时间再会。
1: 2003年，作为歌手的李荣浩正式发表了他的第一张专辑《模特》。在此之前，李荣浩其实已经是很多大牌歌手的创作人和制作人了，在幕后已经非常有名，在行业当中已经有相当的知名度了，所以他出道的第一张专辑才会显得那么的从容，那么成熟。李白是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歌，也是李荣浩的第一首热门金曲，很多人都会唱。李白是一首轻摇滚的作品，听起来有一些慵懒和随性，但其实是很戏谑、很自嘲的。李荣浩借李白来写理想人生的样子，但是我想李白要是听到了这首歌也会一声叹息吧，因为他的人生其实也很不得志，他正是因为不得志，所以才写出了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千古名句。我想要是能重来，要是能穿越，李白大概也会想成为李荣浩吧，像他那样，事业和爱情都美满。

0: 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日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日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

0: 21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到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同聆听民间故事，张三丰与抱犊寨的故事。明代道士张三丰云游至抱犊寨，被此地风光吸引，留居传道。他精通音律，擅长吹竽平箫，为抱犊寨道人教习乐曲，还与霍路知县功勋合奏《龙凤呈祥》，一时传为佳话。功勋将他的竽平箫献于英宗，皇帝听后大悦，封张三丰为通威显化之人，并留经传译。张三丰对抱犊寨赞誉有加，称其为抱犊福地，留下了许多佳话。
3: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4: 温暖呈现。
5: 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了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

0: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墨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5%。今天夜里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只有一个，只有一个。3, 2, 1, go！ 这里是最有态度的新阳电台，音乐最有新能量，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陌上一直与你相伴。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

0: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21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到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北京时间21日，中国裁判马宁主哨世界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日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日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2: 温暖呈现。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飞

世界，西宁。

0: 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发不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1: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啊？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了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墨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5%。今天夜里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广告转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2: 在会场上压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影的听觉盛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不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八十七点三，为安全保驾护航。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今天石家庄的天气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1摄氏度，南风4级，空气指数49，优。明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爆炸》。
1: 是 one two three, make depression dance。
2: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

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端午小长假已经过完了，接下来就是安心上班了，因为又有两个月的时间是没有这种小长假的。当然了，孩子们最期待的暑假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大朋友们也可以趁此机会请个年休假陪孩子玩几天。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端午假期你都去哪玩了，怎么过的呢？有没有吃粽子呢？你们吃的粽子都有什么馅儿的呢？微信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莫文蔚的《执子之手》。

0: 奇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转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白发，
6: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心有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文艺广告展播。
2: 巡游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调，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

0: 牛电台，
1: 我要我的夜，
0: 保持生活，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8:51，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我的天空》，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喽。

0: 阳光雨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北京时间21日，中国裁判马宁主哨世界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21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到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0: 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抒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

0: 广告转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4: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0: 需要一家时尚咖啡店。
1: 你好，欢迎光临。
0: 体味生活，你可能需要一首懂你的音乐，走进原味音乐，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带你体验
2: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0: 是的，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流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1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到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日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日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夹藏出口的粽子，重1.6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想要轻柔音乐，想要就在一首歌里。

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邦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

苏里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古稽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购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好趣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3陆军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桑 FM， 找到犀牛电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0: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3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

0: 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

0: 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1: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0: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2: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闪售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3: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5: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6: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4: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7: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8: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9: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8: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

0: 邦迪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净流量和近 100% 的疏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1: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限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5: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3: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2: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00。

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嘿，各位好，我是小莫，继续好歌推荐给你听。今天带来庄心妍的这一支《再找不回当初的自己》，爱意时刻简单，玫瑰不再浪漫。庄心妍与音乐人林华勇制作团队在专辑中所呈现的是遗憾置于心底的爱，是满心满眼的遗憾，也传达出了一种清冷悲感。其实何止雾散，自觉清醒，可再找不回当初的自己。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方知情深。愿终有一天，我们能放过自己。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明年今日这首歌的感情色彩要伤心很多，它的歌词意境是悲苦的，讲述一个人离开恋人之后，他过得生不如死，情愿躺在床上等天花板的吊灯把自己砸成痴呆，这样的话就可以永远不再悲哀的苦况了。副歌更是用离开你60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来写出这一阙人间的苦情大惨剧。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0: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1: 哎呀妈，这火锅哪那么香哦，这香辣就香起的哦。
2: 不对哦，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黑酒，你们能安心吃吗？
0: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3: 如果说每一首民谣都是一碗酒，只是有的酒浊，有的酒清，而他的民谣就更像是一碗温热的米酒，有淡淡的伤感，有淡淡的清香，你可能会醉，但那只是微醺。细细品来，温酒入肠多半是抚慰，三分是温柔，两分是感伤吧。他用他的歌告诉我们，爱在最初是情怀，也轻轻地诉说着，因为喜欢，所以一切都值得。我们共同来听 Jam 阿静，差三岁。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说到张信哲，他有太多的代表作了，我们今天听到的是这一支《不在》。他的这首歌曲风空灵，在张信哲清亮声线的诠释之下，不见飘渺，淡文犹思。歌词里唱着，再拥抱我一夜，再拥抱我，这样近似是气球的词句，张信哲却用他独特的声线淡化了本应该悲苦遗憾的感受，只留下化不开的深情及无尽的思念。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

0: 电梯门一开，内地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魏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听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2: 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这首歌来自梁朝伟。这张唱片距离上一次他发行唱片已是4年前，但是伴随电影事业的成功，梁朝伟还是没有能够抵挡住诱惑，继续到音乐界去圈粉了。在周志平等优秀音乐人的打造之下，这张唱片大获成功。你是如此难以忘记，一天一点爱恋和我会伤了你的心，都是深受影迷和歌迷喜欢的，但还是依然最爱这一首《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

0: 忆中忘记凡尘。
1: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盛夏的果实呢，这首歌是发行于2000年。爱情永远会带给人伤感和无奈，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你看，有些果实就是赤裸裸的，让你不敢面对，又无法逃避。日子依旧还是要继续的，心情也在不断的改变交替着。什么是漂泊？什么又是停留？没有人会给出一个致歉的定义。这一首歌《盛夏的果实》，莫文蔚自己也唱了一版粤语版，来听《北极光》。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各位还记不记得早些年的 KTV 的对唱情歌《心会跟爱一起走》？应该说，从《让世界充满爱》开始，郭峰就擅长写这一类旋律优美的、悦耳动听、感人心扉的大气的歌。不管是《心会跟爱一起走》，还是《让我再看你一眼》《移情别恋》《不要说走就走》，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郭峰在创作上的学院派的风格。来回味一下，当年你是跟谁一起合唱过呢？心会跟爱一起走。

0: 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1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到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夹藏出口的粽子，重1.6吨。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日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日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4: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5: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6: 这首周杰伦的《说好不哭》是一首从旋律到歌词都缺乏新意的作品，不是粗制滥造，可太标准，中规中矩，泯然众人。歌曲尽管销售成绩突出，但对于这首歌的评价趋于两极，即便出现好评的声音，也认为与音乐无关，而是胜在青春与情怀。歌曲旋律很动听，但是相比周杰伦以往的作品，这首歌毫无新意，尤其是歌词有些流水线作业的感觉。一起来听周杰伦《说好不哭》。

0: 车马穿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犀牛电台，暖心陪伴。
1: 《兰亭序》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钟兴明编曲，收录在周杰伦2008年10月15号发行的专辑《摩羯座》当中。2011年，周杰伦在央视春晚上演唱了这首歌曲，并获得了2011年 CCTV 春晚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评选歌舞类节目三等奖。《兰亭序》的作词人方文山表示，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兰亭序》。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接下来请收听鹿泉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端午假期文旅消费市场双向升温，多元体验点亮假日时光；健康生活进万家，把健康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天井沟村油桃丰收采摘忙，甜蜜产业促振兴；永碧小学深耕多元特色课程，赋能学生全面成长。下面是详细内容。端午假期，我区文旅消费市场热力十足，各景区纷纷推出民俗游园、古风演绎、山野露营等特色活动，文旅休闲与零售消费双向升温，多元业态共同发力，让广大市民游客乐享端午假期。端午假期，趵突寨景区依托自然山水与历史人文资源，推出多彩活动，为游客解锁别样假日体验。景区在韩信词典位开设了端午套圈圈趣味活动，面向所有入园游客免费开放，游客领取专属套圈参与游戏，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氛围感十足。成功套中指定数量奖品的游客还能兑换端午专属五彩祈福绳，寓意纳福安康，让大家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传统节日的趣味与仪式感。
1: 今天我们很有幸来到了鹿泉啊，这个鹿泉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有历史古典的一个地方，两个都是有历史故事的地方。趵突寨呢，我们就是向往已久，来到趵突寨呢，哎呀，看到这个周围郁郁葱葱的，今天呢天气又特别好，哎呀，感觉特别的值来到这里我们玩得很开心。
0: 假期首日，西部长青德明古镇第七届端午文化节正式启幕，古镇将传统民俗、沉浸式实景演绎和古风游园互动等多元活动相融合，以浓浓的国风氛围为市民打造了一场集观赏、体验、游玩于一体的文化盛宴。近郊微度假热度持续走高，西部长青清风徐来露营地成为这个假期市民休闲新选择，不少游客结伴奔赴山野，以露营烧烤的形式欢度端午，沉浸式拥抱自然野趣。营地内绿意盎然，清风拂面，游客们在帐篷下围坐一起，一边享用烧烤美食，一边闲聊放松，远离城市喧嚣，尽享端午假期的惬意时光。
2: 我们就是从鹿泉过来的，然后大概三五家，每家都带着孩子，出来放松一下，打打麻将，然后烤点串什么的。之前来过这儿的，感觉环境啊，还是吃的都挺好，体验感挺好的。
0: 端午经济热，消费活力足，这个端午假期，鹿泉北国商城借势北人集团26周年庆，推出多项促销活动，为市民打造了一场集购物优惠、文化体验和节日氛围于一体的消费盛宴。不少市民趁着端午假期和集团周年庆的双重优惠，早早前来采购榴莲、山竹、西红柿等新鲜果蔬，堆成小山。熟食区的工作人员忙着分切打包，在北国电器专区，品牌厂家与商场的让利叠加，同样吸引了大批消费者前来选购。
3: 家里边买的熟食啊，平时买的饮料啊，这块都在这边买，菜也非常新鲜，活动也非常多，便宜的水果啊、蔬菜啊，还有好多这个有一些比较大的品牌的也都是在打折，挺好的都。
0: 为扎实推进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活动走深走实，近日区疾控中心联合怀鹿镇卫生院到八街村开展健康生活进万家主题活动，把实用易懂的健康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引导群众自觉养成文明健康生活习惯。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筑牢健康生活方式的四大基石展开讲解，着重向群众科普膳食宝塔顺口溜、三减口诀、拳头法则估饭量、日行万步的真相等健康知识，引导群众通过健步走、广场舞、太极拳、八段锦等方式轻松运动，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

0: 方式。
1: 今天这场健康讲座内容特别丰富，工作人员围绕健康素养66条，把饮食、健康、慢病防控知识讲得通俗易懂。一切做饭中有中医，没事总就做，很多养生武器自己一直没察觉。这次在家门口学到实打实的健康常识，听完收获特别大，回去我要把学到的知识讲给家里人，全家一起养成健康好习惯。
0: 针对常见的不良生活习惯，工作人员细致讲解了吸烟的危害以及过量饮酒对心脑肝肾的损害，同时分享舒缓情绪、维持心理平衡的小方法。
2: 下乡科普时，我们发现不少村民存在高油高盐饮食、长期久坐、抽烟酗酒、作息不规律等不良生活习惯，也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的主要诱因。我们开展健康知识宣讲，就是用简单可行的健康方式替代陋习，引导大家牢记健康四大基石，主动管理自身健康，从源头减少慢性病发生。
3: 油桃飘香，硕果满枝。眼下石井乡天井沟村的油桃迎来成熟采摘期，依托优良的果品品质和稳定的销售渠道，小小油桃已然成为富民新村的甜蜜产业。
0: 走进天井沟村，连片桃林郁郁葱葱，饱满红润的油桃缀满枝头，果香馥郁，沁人心脾。据介绍，村子主要种植了中油18早熟品种，每年6月中上旬集中上市，采摘期可持续至6月底。该品种油桃果形硕大，单果重300克以上。
4: 我村大力发展桃形产业，如今种植桃形面积300亩，家家户户都种桃形，现在主要是桃丰收季节，涌现出来大批桃的种植户有30来户。我村主要是旱地，长出来的桃糖分大，这个特别甜。今年油桃迎来了丰收年，产量比以往增加了2万斤。
0: 丰收的喜悦不仅挂在枝头，更体现在畅通的销售渠道上。每到采收季，村内的收购点便忙碌不停，村民们将刚摘下的油桃称重、分拣、装车，从果园到市场无缝衔接，最大程度保留鲜果的新鲜度，实现产地直供，高效外销。
5: 我家今年种了4亩油桃，油桃每亩的产量大概在4000斤左右，油桃的口感特别好，脆甜，汁水充盈，每年销量也不愁，都有新老顾客来地里采摘批发。
6: 今年是我第二趟是拉桃来了，就桃口感相当好，我在这市里卖打陈桃，市民反应特别好，水分足，甜度大，回购率相当高。
0: 品质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天井沟村多措并举，不断提升种植水平，优化产业布局，持续擦亮邻国品牌。
4: 为提升蟹桃的品质，我们村委会邀请农科院技术人员点腿指导，帮助村民科学管理、精细化种植，种出了口感好、品质佳的优质油桃。同时，为拓展销售链条，实现错峰上市，我们村积极试种新品种，引进来啊中油派102、油派88、中油37等农科院推出的新品种进行小规模种植，进一步带动村民增收。
0: 正是靠着在品质和品种上的持续深耕，天井沟村把油桃做成了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如何让这棵致富树更壮实，村里已经有了新打算。
4: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地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邻国经济与赏花经济，形成春季赏花、夏季采摘的特色休闲旅游模式，持续优化种植技术，丰富品种体系，拓展销售路径，不断壮大村级特色产业，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7: 近年来，桐野镇永碧小学立足五育融合育人理念，深耕特色教学建设，将活力体育、经典阅读、趣味科创等多元课程与社团活动融入日常教学，以特色课堂育体魄、润心灵、启智慧，助力学生全面发展。操场上，体育老师耐心指导学生进行基础运球、控球训练，规范矫正动作，讲解技巧要领，熟练掌握基础动作后，学生分组开展对抗赛，奔跑、传球、防守，动作利落流畅，活力满满。 据介绍，学校依托自主研发的篮球校本课程、特色篮球韵律操和大型展演操，将篮球运动融入日常教学，同时常态化开展社团训练与校园联赛，在运动中培育学生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的优良品质。
8: 我打篮球已经5年了，我代表永碧小学参加鹿泉区中小学生篮球赛，获得了1的好成绩。篮球教会了我许多，从2年级的遇到问题就退缩，变成了现在我遇到问题第一时间想的是勇敢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今后我还会继续打下去的。
7: 在学校的阅读课堂上，学生们齐声诵读经典诗文，面对老师的提问，大家踊跃举手，大胆发言，主动分享阅读感悟。学校坚持以读育人，将整本书阅读纳入常规课程体系，打造多读思悟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品读经典中涵养善良坚韧的美好品格，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读润心。此外，学校还开设书法、拓印、科学等多元特色社团，为学生搭建个性化成长、多元化发展的优质平台。
9: 阅读课是为热爱文字、钟情阅读的同学们打造的文学成长乐园，在这里我们品读经典美文，畅游诗词天地，用笔记录生活点滴，抒发内心所想，在交流与练习中提升文字表达能力。
10: 我参与了学校的科学社团，我还参与了月球基地的模型比赛，我还知道了陨石坑是如何形成的，这让我收获了很大的乐趣。
7: 持续深耕特色教学，让古韵书香与运动活力交织，永碧小学以多元课程助力学生全面发展，让百年老校焕发全新育人活力。
11: 未来我校将常态化开展特色教学和社团活动，坚持以课堂特色教学为抓手，让学生在爱好里增学识、强体魄、树自信，推动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助力学生多元化发展、健康成长。
0: 近日，由区政府主办、区文广体和旅游局、区总工会等单位联合承办，河北珠江啤酒有限公司赞助的2026年珠江啤酒杯假日激情夜篮球联赛在区体育场室外篮球场圆满落幕。决赛当晚，赛场气氛热烈，两支队伍展开了精彩激烈的巅峰对决，攻防转换迅速，精彩进球不断，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欢呼。经过激烈比拼，惠翔建工代表队夺得冠军，奥通机械代表队获得亚军。本次联赛自4月24号开赛以来，历时2个月，共进行了32场精彩比赛，赛事吸引了全区16支球队、240多名篮球爱好者参与，固定在每周五、周六开赛，成为我区群众夜间文体生活的精彩亮点。此次联赛以体育赛事激活夜间经济，不仅为篮球爱好者提供了展示交流的平台，更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展现了我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我区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郭书瑶父亲故事前还写给过郭书瑶一封信，跟他抱歉当保安的自己经济能力不好，无法负担他去学跳舞唱歌的学费，让郭书瑶一想起就难过得直掉泪。父亲去世对郭书瑶打击很大，你离开的那一天匆忙间来不及说再见，这是最真实的写照。还有开始歌词中，那是小时候被你抱着来到海边，那是你走后望着窗外孤枕难眠，来不及说再见，歌词充分表达了小时候父女在一起的甜蜜生活与父亲过世后无比悲痛的心情。一起来听郭书瑶《来不及说再见》。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闹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A 级娱乐是由徐世珍作词，黄韵仁作曲，张惠妹演唱的歌曲。该曲收录于张惠妹2001年发行的专辑《真实》当中，为阿妹量身定做的 A 级好歌。爱情是最迷人的 A 级娱乐，提出了一种新鲜的爱情态度。动感热闹的轻快舞曲 ，Big Band 的气势编曲，充分展现了阿妹的 powerful。注意听，阿妹演唱时一气呵成，从未间断。阿妹的唱功果然无人能敌。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0: 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西游》。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流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心流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

0: 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最纯真的音乐，
1: 不要让它被眼泪淹没，
0: 触动最美的心灵。犀牛电台，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游乐园，出发吧，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未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修路岁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LOL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

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
0: 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0: 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端午假期文旅消费市场双向升温，多元体验点亮假日时光；健康生活进万家，把健康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天井沟村油桃丰收采摘忙，甜蜜产业凑振兴；永碧小学深耕多元特色课程，赋能学生全面成长。下面是详细内容。端午假期，我区文旅消费市场热力十足，各景区纷纷推出民俗游园、古风演绎、山野露营等特色活动，文旅休闲与零售消费双向升温，多元业态共同发力，让广大市民游客乐享端午假期。
1: 端午假期，趵突寨景区依托自然山水与历史人文资源，推出多彩活动，为游客解锁别样假日体验。景区在韩信词典位开设了端午套圈圈趣味活动，面向所有入园游客免费开放，游客领取专属套圈参与游戏，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氛围感十足。成功套中指定数量奖品的游客还能兑换端午专属五彩祈福绳，寓意纳福安康，让大家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传统节日的趣味与仪式感。
2: 今天我们很有幸来到了鹿泉啊，这个鹿泉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有历史古典的一个地方，两个都是有历史故事的地方。趵突寨呢，我们就是向往已久，来到趵突寨呢，哎呀，看到这个周围郁郁葱葱的，今天呢天气又特别好，哎呀，感觉特别的值来到这里我们玩得很开心。
1: 假期首日，西部长青德明古镇第七届端午文化节正式启幕，古镇将传统民俗、沉浸式实景演绎和古风游园互动等多元活动相融合，以浓浓的国风氛围为市民打造了一场集观赏、体验、游玩于一体的文化盛宴。近郊微度假热度持续走

0: 不高，西部长青，清风徐来，露营地成为这个假期市民休闲新选择。不少游客结伴奔赴山野，以露营烧烤的形式欢度端午，沉浸式拥抱自然野趣。营地内绿意盎然，清风拂面，游客们在帐篷下围坐一起，一边享用烧烤美食，一边闲聊放松，远离城市喧嚣，尽享端午假期的惬意时光。
1: 我们就是从鹿泉过来的，然后大概三五家，每家都带着孩子，出来放松一下，打打麻将，然后烤点串什么的。之前来过这儿的，感觉环境啊，还是吃的都挺好，体验感挺好的。
0: 端午经济热，消费活力足。这个端午假期，鹿泉北国商城借势北人集团26周年庆，推出多项促销活动，为市民打造了一场集购物优惠、文化体验和节日氛围于一体的消费盛宴。不少市民趁着端午假期和集团周年庆的双重优惠，早早前来采购，榴莲、山竹、西红柿等新鲜果蔬堆成小山。熟食区的工作人员忙着分切打包，在北国电器专区，品牌厂家与商场的让利叠加，同样吸引了大批消费者前来选购。
2: 家里边买的熟食啊，平时买的饮料啊，这块都在这边买，菜也非常新鲜，活动也非常多，便宜的水果啊、蔬菜呀、啊，还有好多这个有一些比较大的品牌的也都是在打折，挺好的都。
0: 为扎实推进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活动走深走实，近日区疾控中心联合怀路镇卫生院到八街村开展健康生活近万家主题活动，把实用易懂的健康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引导群众自觉养成文明健康生活习惯。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筑牢健康生活方式的四大基石展开讲解，着重向群众科普膳食宝塔顺口溜、三减口诀、拳头法则估饭量、日行万步的真相等健康知识，引导群众通过健步走、广场舞、太极拳、八段锦等方式轻松运动，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
3: 今天这场健康讲座内容特别丰富，工作人员围绕健康素养66条，把饮食健康、慢病防控知识讲得通俗易懂。一切做饭中有中医，没事总就做。很多养生武器自己一直没察觉，这次在家门口学到实打实的健康常识，听完收获特别大。回去我要把学到的知识讲给家里人，全家一起养成健康好习惯。
0: 针对常见的不良生活习惯，工作人员细致讲解了吸烟的危害以及过量饮酒对心脑肝肾的损害，同时分享舒缓情绪、维持心理平衡的小方法。
4: 下乡科普时，我们发现不少村民存在高油高盐饮食、长期久坐、抽烟酗酒、作息不规律等不良生活习惯，也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的主要诱因。我们开展健康知识宣讲，就是用简单可行的健康方式替代陋习，引导大家牢记健康四大基石，主动管理自身健康，从源头减少慢性病发生。
5: 油桃飘香，硕果满枝。眼下石井乡天井沟村的油桃迎来成熟采摘期，依托优良的果品品质和稳定的销售渠道，小小油桃已然成为富民新村的甜蜜产业。
6: 走进天井沟村，连片桃林郁郁葱葱，饱满红润的油桃缀满枝头，果香馥郁，沁人心脾。据介绍，村子主要种植了中油18早熟品种，每年六月中上旬集中上市，采摘期可持续至六月底。该品种油桃果形硕大，单果重300克以上。
7: 我村大力发展桃形产业，如今种植桃形面积300亩。家家户户都种桃形，现在主要是桃丰收季节，涌现出来大批桃的种植户有30来户。我村主要是旱地，长出来的桃糖分大，这个特别甜。今年油桃迎来了丰收年，产量比以往增加了2万斤。
6: 丰收的喜悦不仅挂在枝头，更体现在畅通的销售渠道上。每到采收季，村内的收购点便忙碌不停，村民们将刚摘下的油桃称重、分拣、装车，从果园到市场无缝衔接，最大程度保留鲜果的

0: 新鲜度，实现产地直供，高效外销。
1: 我家今年种了四亩油桃，油桃每亩的产量大概在4000斤左右，油桃的口感特别好，脆甜，汁水充盈，每年销量也不愁，都有新老顾客来地里采摘批发。
2: 今年是我第二趟是拉桃来了，这桃口感相当好，我在这市里卖打陈桃，市民反应特别好，水分足，甜度大，回购率相当高。
0: 品质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天津沟村多措并举，不断提升种植水平，优化产业布局，持续擦亮邻国品牌。
3: 为提升蟹桃的品质，我们村委会邀请农科院技术人员点腿指导，帮助村民科学管理、精细化种植，种出了口感好、品质佳的优质油桃。同时，为拓展销售链条，实现错峰上市，我们村积极试种新品种，引进了中油牌102、油牌88、中油37等农科院推出的新品种进行小规模种植，进一步带动村民增收。
0: 正是靠着在品质和品种上的持续深耕，天津沟村把油桃做成了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如何让这棵致富树更壮实，村里已经有了新打算。
3: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地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邻国经济与商化经济，形成春季商化、夏季采摘的特色休闲旅游模式，持续优化种植技术，丰富品种体系，拓展销售路径，不断壮大村级特色产业，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4: 近年来，桐野镇永碧小学立足五育融合育人理念，深耕特色教学建设，将活力体育、经典阅读、趣味科创等多元课程与社团活动融入日常教学，以特色课堂育体魄、润心灵、启智慧，助力学生全面发展。操场上，体育老师耐心指导学生进行基础运球、控球训练，规范矫正动作，讲解技巧要领，熟练掌握基础动作后，学生分组开展对抗赛，奔跑、传球、防守，动作利落流畅，活力满满。据介绍，学校依托自主研发的篮球校本课程、特色篮球韵律操和大型展演操，将篮球运动融入日常教学，同时常态化开展社团训练与校园联赛，在运动中培育学生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的优良品质。
5: 我打篮球已经5年了，我代表永碧小学参加鹿泉区中小学生篮球赛，获得了第一的好成绩。篮球教会了我许多，从2年级的遇到问题就退缩，变成了现在我遇到问题第一时间想的是勇敢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今后我还会继续打下去的。
4: 在学校的阅读课堂上，学生们齐声诵读经典诗文，面对老师的提问，大家踊跃举手，大胆发言，主动分享阅读感悟。学校坚持以读育人，将整本书阅读纳入常规课程体系，打造多读思悟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品读经典中涵养善良坚韧的美好品格，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读润心。此外，学校还开设书法、拓印、科学等多元特色社团，为学生搭建个性化成长、多元化发展的优质平台。
6: 阅读课是为热爱文字、钟情阅读的同学们打造的文学成长乐园。在这里，我们品读经典美文，畅游诗词天地，用笔记录生活点滴，抒发内心所想，在交流与练习中提升文字表达能力。
7: 我参与了学校的科学社团，我还参与了月球基地的模型比赛，我还知道了陨石坑是如何形成的，这让我收获了很大的乐趣。
4: 持续深耕特色教学，让古韵书香与运动活力交织。永碧小学以多元课程助力学生全面发展，让百年老校焕发全新育人活力。
8: 未来我校将常态化开展特色教学和社团活动，坚持以课堂特色教学为抓手，让学生在爱好里增学识、强体魄、树自信，推动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助力学生多元化发展、健康成长。
0: 近日由区政府主办，区文广体和旅游局、区总工会等单位联合承办，河北珠江啤酒有限公司赞助的2026年珠江啤酒杯假日激情夜篮球联赛在区体育场室外篮球场圆满落幕。决赛当晚，赛场气氛热烈，两支队伍展开了精彩激烈的巅峰对决，攻防转换迅速，精彩进球不断。

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欢呼。经过激烈比拼，惠翔建工代表队夺得冠军，奥通机械代表队获得亚军。本次联赛自4月24号开赛以来，历时两个月，共进行了32场精彩比赛，赛事吸引了全区16支球队240多名篮球爱好者参与，固定在每周五周六开赛，成为我区群众夜间文体生活的精彩亮点。此次联赛以体育赛事激活夜间经济，不仅为篮球爱好者提供了展示交流的平台，更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展现了我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我区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0: 种那个 chemistry， 一种
1: 男女搭配，
0: 是
1: 唱歌不累，
0: 哎，
1: 唱歌不是也干活吗？
0: 唱歌也是干活。
1: 好
0: 吧，好，
1: 老师，
0: 好，我回去了，加油。
2: 我来自天津。
1: 唱了多少年歌了？
2: 从小学三年级到现在，应该有20年了。
1: 唱歌20年了？
2: 将近20年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没有吃哦，
1: 没有吃啊。
2: 当下只想填饱什么？吞下至少填饱什么？
0: 谢谢
2: 波，
0: 你有吃哦。
3: 寻找你的渴望，音乐，做自己。心有电台。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印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来说一下对房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

0: 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1: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2: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3: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

0: 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2: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3: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4: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5: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6: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5: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7: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5: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8: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0: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五六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一番多。
9: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1: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

0: 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1: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2: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3: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5: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6: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5: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七月到八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 666.7 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 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3: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98.9 亿件，同比增长 4.3%，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28.7 亿件，同比增长 5.2%。
7: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五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Yeah!

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21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到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3%。今天夜里雷阵雨，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自由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那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